美军将军曾乐观之杨四兵将接报了命令一直盯着都兵到了别抗击或者敌军那么当机用着能要路没东西没兵的做抗英关系

0: 我昼夜奏
1: 对，
0: 琴，
1: 他这样的
0: 达瓦
1: 话，
0: 赤巴拉美
1: 对，
0: 优
1: 巴拉
0: 罗
1: 米
0: 帝
1: 优
0: 达拉朗杰多瓦囊宗，
1: 罗，
0: 念那玛朗贝吉金那多贝，念贝殿的奏琴周边。等觉多玛尼多周行波，他们觉多念。

呢，南无观音教育人吉佛，南无巴嘎瓦帝本陀罗萨埵遮玛达达，阿罗汉帝萨埵诃萨婆达耶帝耶达沃比帝比帝摩比帝比帝摩婆帝帝帝比帝摩婆帝摩那巴那遮玛那，阿罗汉帝。